常的方式给人生活，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

看你。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6: 今天我们来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第7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7: 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走这条法治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结论，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所以走好这条法治道路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梁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其实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就像音乐有千万种旋律，我们也有各自的人生节奏。第一首歌来自王赫也带来的《万物法则》。

0: 我们总会在遗憾当中明白，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在跌跌撞撞当中学会自愈。来自王赫野带来的《万物法则》，那么打破束缚则是成长的另一种法则。
1: 来自张韶涵的这一首《不害怕》，正是这种勇气的最佳注脚。

张韶涵不害怕，她用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一首歌曲唱得掷地有声，仿佛能够驱散所有的怯懦。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她承认迷茫的存在，更强调冲破迷茫的决心。成长本就是一边害怕一边前行，最终活成自己的光。

其实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不是独自前行的旅人，那些遇见的温暖和陪伴会把单枪匹马的故事写成双向奔赴的我们，这也是成长的另一种法则。来自林俊杰带来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来自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与光共生的路上，除了做自己的太阳，也能成为别人的光。当双向奔赴的温柔沉淀成心底最坚实的力量，我们便有了直面山海的勇气。此刻这一首吴青峰的《我们都拥有海洋》，恰是对这份勇气最好的诠释。

来自吴青峰带来的《我们都拥有海洋》，这句歌词真的是既辽阔又治愈。那些藏在旋律里面的通透和豁达，既能够容纳迷茫时的波澜，也能托举起追梦时的船帆。就算是一路逆风，都会让我们有乘风破浪的底气。接下来为您放送的是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

那些逆风而行的时刻，也是成长最深刻的印记，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一路逆风。走过逆风的荆棘，淌过心底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在时光里慢慢走，慢慢悟，最终和未来的自己笑着相拥。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在未来等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我是妈妈》。

0: 总策划何亚宁，总监制孔维华，总统筹丁永胜，总导演王家瑞，策划李晓峰、吕云芳、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三集。
1: 都说万事开头难，尽管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可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令我猝不及防。开工没有回头箭，遇到沟坎要想办法越过去，就算撞到南墙，我也要想办法把南墙撞倒。
2: 张校长，
1: 哎，
2: 人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1: 好。
3: 妈妈，妈妈，
1: 乖，妈妈正在开会呢啊！
2: 这不是福利院的小萝卜头吗？
1: 是啊，我那头啊还兼着福利院的院长，这孩子可粘人了，一会儿见不着我呀都不行。好，我们现在开会啊。今天呢有两个议题，一是调整各科老师所带班级的课，二是研究教学大纲。咱们女高开学快两个学期了，最初啊是17位老师，由于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太大，9位老师啊陆续申请调离了。我真是发愁啊，没老师怎么能教出好学生呢？所以这大课表啊还得重新调整一下。
4: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老婆电话，我出去接一下。
1: 黄老师，你就在这儿接吧，给你3分钟。
4: 啊，哦，啊，那好吧。喂，小凤，开会呢，你长话短说啊。
5: 正好，校长也在，那我就跟校长说吧。
4: 哎，你，校长，你看这、哎、
1: 这样，你就让他说吧，没关系。
5: 张校长，我婆婆呢，常年生病卧床，我一个人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要照顾婆婆。这整天忙的是焦头烂额，我们这个家是不像家，我工作也不像工作，你们那个女高还是全天候上班，我这一个月也见不到她几回人影，儿子在幼儿园被小朋友认为他没爸爸。校长，你必须得同意放我们家老黄，放我们家老黄走，这样他才能帮上我，帮上家。要不然，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我都快疯了，校长。
4: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我，哎呀，其实之前我也跟校长说了请调工作，可女高老师太少了，不好意思再开口，可我也难呀，再这样下去，恐怕。我老婆她就，哎呀，
1: 黄老师，我能理解，非常理解。可是黄老师再走了，我们全校就剩下7位老师了，我们这个女高还能接着办下去吗？
4: 我，哎呀，
1: 走吧，黄老师，你有你的难处。我不能强人所难。
4: 谢谢校长理解。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更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
1: 等等，你说什么？
4: 我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
1: 对呀，我突然发现在座8位老师中有6位是共产党员。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共产党员就是拾柴的人呐。党员们，还记得当初的入党誓词吗？还记得女高开学那天，很多学生家长激动地高呼：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全社会捐资助学的好心人。我们是全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也是践行教育公平的先锋队实践者。 更是党和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战争年代，党员在，阵地就在，今天同样如此。只要我们党员在，就一定要守住教育扶贫这块阵地。我张桂梅是豁出去了，死也要死在阵地上。你们谁敢跟我上？
6: 我段兰，20年党龄的老党员，
1: 还有我李志，
6: 多年来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个孤儿一切，今天党需要我，学校需要我，我义无反顾。
7: 还有我，
6: 我还有我，
4: 还有我。虽然家里困难，我也想办法克服。我要跟着校长和同事们一起守住这块阵地。
8: 还有我，我最年轻，向党员看齐。
1: 感谢大家。党员也是人，要工作，也要家庭。黄老师的困难，回头学校会想办法帮助解决。各位老师为女高舍得一生寡，学校更要为你们守住后院。哎
9: 呀，好好，
10: 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
1: 来，教育局党委刚刚发下来的党徽，党员每人一枚，记得天天带在胸前，时刻不忘自己是党的人。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 时间过得真快，女高的第一批孩子们就要参加高考了。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我仿佛看见了孩子们即将走上的那条路在闪闪发光，全校师生都憋着一股劲儿，攻坚克难，勇往直前。
14: 简直是周扒皮呀！天天半夜起叫，早上5点到夜里12点，我们是机器人吗？
1: 谁说的？
15: 妈，张老师，
16: 张老师，
1: 忘了咱们的校训了。娜娜，给我背。
15: 我生来就是。
1: 我听不见。
15: 我生来就是。
1: 让你大声喊出来就那么难吗？站直了。
15: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
12: 群峰之间
15: 俯视平庸的沟壑。
12: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1: 孩子们，我并不是周扒皮，我也不想压榨你们原本就很可怜的业余时间，可是现在你们要冲

0: 次了，每一分每一秒对你们来说都十分宝贵。我不奢望你们都能考上北大清华，只要你们能考上一所普通的大学就好，这样就能改变你们的一生啊。而不久的高考就是你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你们是女高第一届毕业生，让我看着你们一飞冲天吧，好吗？
1: 好。
0: 这些巧克力是补脑子的，你们现在需要营养。娜娜，你去给大家分一分。
2: 好。校长，我能提个请求吗？
0: 你说吧。
2: 我能像红云一样叫你一声妈妈吗？
0: 好。我的好女儿，
3: 妈妈，妈妈，
0: 哎，
3: 妈妈，
0: 哎，
4: 校长，我有事跟你汇报。
0: 小萝卜头刚睡着，小声点儿。
4: 校长，我真没办法了。
0: 啊，
4: 昨天数学测试娜娜只考了15分，这样怎么能保证她考上大学？吃奶的力气我都使出来了，我这心里啊实在没底了。
0: 哎，这山里女孩子啊原本基础都很差，尤其理科没办法跟其他学校考上来的学生们比，咱们当老师的就得多出三个心。
4: 三个心，
0: 嗯，多一份爱心，把他们都当成自己亲生女儿，得豁出命来管吧。多一份耐心，学习成绩啊是一点点提高的，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你就连我这个小瘦子，估计你一口啊也吃不下呀。还有啊，要多一份信心。首先咱们老师得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信念，才能带领学习成绩参差不齐的女孩子们一起越过龙门。
4: 哎呀，真是啥法子都用了。哎哎，你看我这嘴上这大泡，哎呦，急死人的。
0: 段老师，你跟我从民族中学一直走到今天，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和战友。老姐，我年过半百，身上20多种病，天天连睡觉起床啊都是件困难事。怎么样了？我不是一样坚持下来了？咬咬牙，坚持就是胜利。哎，来，我让你看看我这电脑里。嗯，来。
4: 哎呦，都是校长你进山走访学生家长的照片和说明啊。
0: 是啊，
4: 这么多张啊。哎呀，
0: 我坚信啊，总有一天这些姑娘们会凭着自己的本事走出大山，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全世界，过上与他们的母亲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4: 就像你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女人能管三代。
0: 对，想想未来有文化有事业独立又坚强的姑娘们也做了妈妈，一定会教育影响自己的孩子更优秀。一生中我作为女人有遗憾，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又是全天下最富有的妈妈，女高所有的姑娘们都是我的女儿。
4: 校长，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办女高的初心。明天开始中午晚上我给娜娜各补20分钟数学，让她大量做题。哦不，我现在就去。

0: 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1: 我等着。
0: 校长，校长，
2: 妈妈，妈妈，
0: 哎，
2: 妈妈睡着了。
0: 什么？校长，校长，校长，你醒醒啊！校长，校长，
3: 段老师啊，我怎么了？
0: 校长，你可能是晕过去了，我去叫救护车。
3: 不，不要，我没事。
0: 哎呦，还说没事呢，我这就打120。
3: 你把电话放下。我想起来了，今天孩子们高考，现在几点了？哎，
0: 校长，你放心吧，孩子们这就要出发了。哎呀，
3: 不行，不行，快，你扶我一把，我要陪着他们一起上考场。快点儿，
0: 哎呀，校长，哎呀，
3: 你快点儿，
0: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的身体不能再这么熬下去了，你必须去医院呢，校长。
3: 姑娘们能都考上大学，那就是治愈我病症最好的良药，好吧？你不服，我自己走。哎，
0: 别别别！
3: 快，
0: 校长，
3: 快点儿！
0: 我扶着你。哎，你慢点，慢着。哎。
3: 孩子们，真对不起，我来晚了。师傅，开车吧。
4: 好嘞。
0: 齐老师，
4: 哎，
0: 校长的身体现在非常糟糕，随时可能晕过去。
4: 啊，那怎么办呢？
0: 我来分散一下大家的注意力，你打电话叫救护车，一定要小点声，让救护车直接开到考场。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欢迎敬爱的张校长给我们讲两句，怎么样啊？
6: 好，
7: 好。
3: 孩子们，你们现在紧张吗？
8: 紧张，
9: 我手心都出汗了。
10: 我也是，就怕自己考不好。
11: 对，
12: 是，两
13: 个手都出汗，
14: 特别紧张。
3: 姑娘们，姑娘们。都别紧张啊，听我说，你们知道我原先的名字叫什么吗？
15: 啊啊！原先的名字叫什么？
16: 原先的
17: 校长怎么还有一个名字？
18: 是啊，
3: 我原先呀，叫张玫瑰。我老家的山坡上呀，有老大老大一片野玫瑰，春天一到啊，那满山遍谷的紫玫瑰花就开了，老远呀就能闻到香气。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正是玫瑰花开，所以爸爸就给我起名叫玫瑰。
19: 哎，那后来怎么又改名字了？
9: 对呀，怎么又改了？
3: 从小啊，我最喜欢江姐里的红梅赞，我还演过江姐呢。后来啊，我见到了梅花就特别喜欢。我想玫瑰虽香，可不如寒冬腊月里盛开的梅花。但是毕竟名字是爸爸起的，我呢灵机一动就把名字倒了过来，改成了桂梅，想让自己如桂花芬芳，如梅花傲雪。
5: 改得好，
4: 就是啊，
10: 谢谢，谢谢，
1: 改得太好了。
3: 老师啊，是真心希望你们每个女孩子都像江姐那样，胸怀理想信念，意志品质坚韧，为了民族独立复兴，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取得高考最佳成绩。我相信你们，你们有信心吗？

0: 声点，我听不见。
1: 有。
0: 好，老师起头，咱们唱《红梅赞》。

0: 姑娘们，快下车吧，到考场了。下车吧。
1: 校长，你能像其他同学的妈妈一样，在考场外等我们吗？有你在，我们心不慌。
2: 嗯，就是
0: 能，我等着你们。
3: 太好了。
0: 华坪女高的姑娘们，妈妈等着你们高考胜利的消息。
4: 好的。
1: 来，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啊！一、二，
4: 妈妈，我爱你，
0: 我也爱你们，去吧。

0: 这些年咱们张校长身体是越来越差了。
1: 张校长身上20多种疾病，可还是坚持上课、管理学校和照顾福利院的孩子们。看着他就这么一天天的坚持着，我真的很心疼他。
0: 哎，是呀，张校长从来到我们华平县当老师开始就年年获奖，从县一级到市级再到省级，从优秀教师到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大女杰、五一劳动奖章等等，这些奖项获得的奖金他全都捐了。
2: 哎，你们两个说些什么呢？我可都听见了啊。我还健在呢，你们就开始为我盖棺定论、写生平了。
0: 张校长，你醒了。
1: 哎，张校长，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2: 明知故问，我哪里都不舒服，要不然怎么会在救护车上？
1: 哎，张校长，喝水吗？要不要我扶你坐起来？
2: 我醒过来就没事了。段老师，让驾驶员把车开回学校吧。
0: 哎，这可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没必要检查，我的身体我清楚。哼，刚才你们不是还给我盖棺定论？哎，正好啊，我有几句话想交代。如果我走了，没必要开追悼会，搞什么葬礼，直接把我的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秦老师，这样，你顺便呀，也问问县里，能不能提前把丧葬费预支给我？
1: 张校长，你胡说什么呢？
2: 哎呀，
1: 你要长命百岁呢！
2: 我哪能活那么多年？提前把钱预支给我，我还能把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的病我自己知道。好了，让车开回考场吧。孩子们看不到我就心慌不安，我要回去守着他们。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2: 他们需要我。
1: 正因为他们需要你，所以你才要保重身体。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孩子们来女高读书，他们也不能没有妈妈。
0: 是啊，张校长，况且现在考试就要结束了，就算回去也赶不上了呀。
2: 结束了，给我看看表，让我看看时间。
0: 那你看。
2: 是啊，就快结束了。5 4 3 2 1，打铃。

0: 们说，他们成功了，成功了，你们听到了吗？
1: 听到，
0: 听到了，
1: 我们听到了。
0: 今天是你们的妈妈我最高兴的日子，我爱我的孩子们，我爱你们，我。
2: 从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800多名毕业生考上大学。我尽了教师应尽的本分，党和国家却授予我云林楷模、时代楷模、全国最美乡村教师、中国十大女杰等莫大的荣誉。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之际，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七一勋章全国只有29人获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耀。我想说，党是我妈妈，我是女高学生们的妈妈。我虽然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可一想到孩子们，我就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他们付出一切，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是

0: 妈妈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是妈妈》第三集，编剧李梅燕、聪木，责任编辑卢颖、杨帆、刘志娟、武术，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李欣然，录音制作高婉莹、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巨物、于磊、周菊莲，剧中人张桂梅由廖晶演播，段老师由林兰演播，齐老师由凌云演播，杨校长由任杰演播，红云由严萌萌演播，周丽由王丽桦演播，娜娜由张璐演播，明光由胡博豪演播，外公由高峰演播，周丽爸由吴鹤鸣演播，阿彩由曹一倩演播，阿彩爸由王浩宇演播，阿彩妈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李珊珊、卢西清、李易阳、李亚仙。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共产党。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4: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5: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1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4: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4: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8: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9: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长。”

0: 是，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

0: 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3: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2: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

0: 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 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3: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
1: 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C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4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比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比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 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比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比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

0: 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

0: 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四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四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七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三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十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一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 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 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5: 主持人好。
4: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6: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5: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1-2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 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限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特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7: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6: 对对对，
7: 结果这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八零后或者再早一点七零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6: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七零八零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一组数据，去年二五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7: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
6: 对对对对
7: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6: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七零后买磁带，八零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一年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7: 和一个物件的那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
4: 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嗯，
6: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的，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4: 刚才樊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5: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啊，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4: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5: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4: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6: 确实，确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实际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7: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5: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是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 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了有线耳机来的去收。

0: 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限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的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的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这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是，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的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 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
3: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5: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6: 网络歌曲
7: No，
6: 没营养的音乐
7: No，
6: 走心歌曲
7: Yes。

平常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许巍的《夕阳中的城市》。每一个喜欢许巍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故事，而在许巍的音乐里，我们都找到了一个出口，就如许巍一样，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这首歌曲相对比较平淡，但是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共鸣。许巍现在的歌曲真的是越来越温暖了，和年少的许巍相比，现在的许巍在音乐当中融入了更多对生活的领悟。我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年轻的歌手单依纯，想你时风起。

不得不感叹单依纯在演唱慢板情歌的时候，对于咬字的细腻诠释，包括情感上的投入，总是非常能够轻易的引起听众的共鸣。而我觉得越是简单的旋律，越能够体现出他嗓音当中那份清澈的质感，不需要太多乐器和音效的叠加。在这首歌曲当中，单依纯疗愈的歌声就如起风时一般拂过耳边，吹过发梢，勾起人们的伤怀的思绪。那么他和海来阿木合唱的这一首《不如见一面》也是非常值得一听的。这首歌曲如同一封温暖的书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首歌的底色就是曙光，歌词本身是具有温暖的力量，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这世间太多的难免亏欠，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非常简单质朴的这种表述，但是却承载着很多人的精神寄托。愿你的心中也充满爱和希望。有音乐的地方，悲伤就有了家乡，有音乐的地方，长夜也不会漫长。来自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播出了一个动人的夜晚，两个相爱的人在这有时荒唐有时伤的人间依旧意义的表达。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歌名叫爱好，来自小柯，同样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旋律比较朗朗上口的，是属于那种越听越有味道的作品。

小柯爱好这首歌曲是薛之谦的作品，小柯改成了稍微有点爵士味道的风格，用这种内敛的情绪味道来对人生的释怀。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当中，总要有一束要追求的光，一句我们好好的，我觉得就是生活最好的回答。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李荣浩的我们好好的，我是培阳，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张恒俊、沈亚秋夫妇凭二人之力赡养8位老人，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两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6: 哎，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哎，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7: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8: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6: 哎，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7: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宇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8: 就是啊，妈。哎，爸，您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9: 亚秋，恒俊，你们的心意我们了解，小慧就是得的白血病走的，这病就算能治，那得花多少钱呢？
6: 哎，说的是啊，咱这儿医疗条件差，别治不好把钱花了，最后落个人财两空呢。
7: 妈，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你看合疗能报销一部分，咱自己再贴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坐等。那要去就去上海，去瑞金医院，那儿的医疗水平是全国顶尖的。
6: 哎，算了算了，我都想过了，我也一把年纪了。哎，就算治好，还能活几年？哎，再说了，小慧的白血病，也许就是我传给他的。
7: 哎呀，妈，
6: 是我害了他，让我也死在这个上头算了。
7: 妈，哎呀，你不要这么想，白血病不是遗传病啊，你没有害小慧。
8: 就是的，妈，你可别胡思乱想哦。
7: 再说了，妈，就因为小慧也是得这个病走的，你才更不能放弃。就当为了小慧再活一次，你也得把这个病看好啊。
8: 爸妈，亚秋说的对啊，当年那是医疗水平低，没能治好小慧，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我们不能再留遗憾了。
6: 可是
7: 妈，没什么可是，这事儿我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 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8: 我跟你一块儿去。
6: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啊。
8: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7: 那咱俩都走了，家里咋办呢？娃刚上一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8: 那行吧，听你的。
7: 好。
5: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此后的四五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10: 哎，停停停，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11: 爸，你回来了。
12: 是我们让搬的。
10: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12: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7: 你看你一个人住这儿，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10: 是啊，亚秋，这几年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他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我不去。
12: 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7: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12: 对呀。
7: 快，爸，走，上车。
12: 走，上车。
7: 嗯。
10: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哦，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7: 爸，不多您一个。
12: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10: 那也不行。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12: 哎呀，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7: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12: 对呀，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省心了不是？
7: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12: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
7: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12: 对呀，
7: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12: 对，
10: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7: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12: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陪他下棋呢。
7: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12: 啊，要骑大马呢。
10: 既然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把你妈的照片带上。
7: 放心吧，爸，照片啊已经放在车里了。
12: 是啊，
10: 恒俊，亚秋，我们老两口明明不是你们亲爸妈，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可你们俩对我们
13: 比亲儿女还亲呢。
12: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11: 对，叫一声爸妈，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5: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14: 咋没人呢？来人呐，来人呀、
11: 哎、妈，我在，我在呢。
14: 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
15: 老婆子，这是亚秋啊，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11: 爸，
14: 爸，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啊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15: 亚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11: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14: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15: 得得得得，你看，咱还没说清呢，他都翻篇了。
11: 哎呀，没办法，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记住啊。
14: 那我去接他，接小雨去。
15: 哎呦呦呦呦，老婆子，老婆子，你可别出去，别再走丢了。
14: 于庆祥，你放手，放手。
15: 嘿，哎呦，你看你看，他还记得我叫于庆祥。哎，我说老婆子，听话听话啊，不准出去啊。
11: 哎，爸，你这样不行，看我的。妈，你看变天了，快下雨了，你把小雨的雨鞋找出来，然后去接他，好不
14: 好？雨鞋？哦，我找雨鞋，小雨的雨鞋在哪呢？
15: 嘿，哎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告诉你啊，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11: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15: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不好。
11: 妈，妈，
5: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15: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11: 爸，这钱我们不要。
15: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啊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她，只可惜你看我这哮喘的老毛病，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12: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11: 就是呀，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12: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15: 哎呦呦呦，
1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17: 爸，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经管。
16: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你照顾呢。
17: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16: 是呀，爸。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17: 爸。
5: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老婆子，雅秋唱的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2: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个小品，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
3: 接下来，请欣赏小品《老两口的拌嘴日常》。
2: 于庆祥，饰演于庆祥。
0: 我演我。
3: 沈雅秋饰演张玉。
4: 妈，我演你啊。
3: 演出开始。
2: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4: 啥？给你点钱。
2: 哎呦，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4: 啥？我白吃？于庆祥，你没良心你！
2: 哎呦，我说你呀，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4: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2: 哎呦，
4: 你！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呀，我哎呀，我转！
3: 爸，不，爸，爸！
5: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0: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6: 爸，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您说。
0: 别把我送走。
4: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6: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0: 我有我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6: 哎呦，爸，
4: 爸，
6: 哎，别激动，您别激动。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啊，来，慢慢说啊。
0: 可是你们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呀。这儿啊，这儿也是我的家，我是不想死在外头啊。
6: 哎呀，爸，你歇会儿，歇会儿吧。哎，你想得太远了，咱呀，先好好看病啊。哎，
0: 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4: 爸，别这么说，咱好好活，活个长长久久。
0: 哎，啊，够了，够了，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嘛。
6: 哎呀，爸，
4: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6: 是啊，爸，
0: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6: 爸。
5: 于庆祥也病倒后，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危重病人，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节前夕，他也病倒了。
6: 来，亚秋，先把药吃了。
4: 哎，
6: 哎，让你受苦了。
4: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6: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啊。
4: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6: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4: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一百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6: 可是，
4: 哎呀，张恒俊，别再可是了。不就是个乳腺癌吗？又不是啥绝症，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自己跑一趟上海就治好了。
6: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4: 不用，我自己能行。
6: 前些年妈去上海看病，你就没让我陪。现在你自己生病了，我作为丈夫，再不陪着，我还是个人吗？
4: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看，你刚升中队长，马上又到春运了，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6: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4: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
6: 这
4: 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6: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4: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6: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4: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6: 哪一点啊？
4: 就是这句，听你的。
6: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4: 好，这回我听你的。
6: 哎，这就对喽。
5: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8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7: 您好，亚秋女士。
4: 您好。
7: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4: 啊，对。
7: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4: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后面左边的这一对儿是我丈夫的伯父伯母。然后右边就是我丈夫已故的未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7: 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4: 是啊。
7: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4: 是啊，8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7: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马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4: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他要赡养他的父母，要养老送终。那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支持他恪守这个承诺。再说了，唯一的闺女走了，两位老人也可怜，看着他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也于心不忍。
7: 那么照顾丈夫的伯父伯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4: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7: 对呀，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4: 其实啊， 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杀。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7: 嗯，就是出于单纯的本性的善良。
4: 而且啊，我现在想得更明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关系？那谁又规定赡养老人非要有理由？这不赡养老人才需要找借口。
7: 好，您说的太好了。不过这个赡养八位老人确实很累吧？我们听说你都累出癌症了。
4: 啊，乳腺癌，前后化疗了六次。
7: 难怪张警官这么心疼你。
4: 你怎么知道？
7: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你就明白了。
8: 亚秋不容易啊，照顾我们家四对父母，八个老人，前后加起来有20多年了。这事儿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这些年，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7: 如果仅仅是照顾这八位老人的衣食住行，亚秋女士也许不会太苦太累。而且我听说这几位老人都有病，还有几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8: 是呀，刚开始啊，是我妈老年痴呆症，老人又摔坏了股骨头，卧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这紧接着我继父得了肺癌，又到了晚期，这两个老人刚走没两年，我这伯父伯母又相继偏瘫，这卧床的老人最难照顾。可亚秋连着照顾了四个，尤其是照顾伯父伯母的时候，他还瞒着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亚秋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最好的儿媳，最好的侄媳妇。我要再加上一句，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母亲。
4: 哪有他说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
7: 亚秋女士，如果让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这么做吗？
4: 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我老公两次了，一次是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那天晚上。
7: 嗯，这样，亚秋女士，您转过来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4: 啊，
7: 把您的话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说一遍。
4: 啊，好。头一次我说，多一份责任就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第二回我说，如果说我的付出是10分，

0: 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
1: 无怨无悔。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3: 北京时间2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会笑的脸，只是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难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美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事。

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计。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锁里的双卷，愤怒别再上演，会伤害了彼此的场面。闭上你的双眼，松开你的双卷，愤怒别再上演，别再出现。I saw angry now。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

0: 个说，当时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沈山村，讲好沈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沈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沈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沈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峡谷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

0: 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保底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
15: 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6: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7: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5: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8: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9: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5: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9: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8: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5: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

0: 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 14号下午 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 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 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 日本队2比2战平荷兰队， 德国队7比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3: 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本周日，
3: 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APEC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6: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8: 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1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果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

0: 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3: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

0: 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亲爱的人，
6: 叔叔叔叔，
7: 来两根香肠。
8: 别打，把我蝴蝶蝴蝶交我队友打吧。
9: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0: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11: 哈弗茨，
10: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11: 7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
10: 进球，
11: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12: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哦，比赛第89分钟，这部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1: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13: 好的，尹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预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兹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顿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 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四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引起
1: 好的方亮。
9: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1: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9: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1: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5: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14: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 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5: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是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5: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1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5: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15: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5: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15: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5: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15: 属于是灵活派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的一个固定投入。
9: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1: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6: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 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5: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6: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5: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2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21: 哇、哦、我的味儿激烈了，这个光太小了吧，这没味道就能没的光小味儿。来，咱先弄一个烧一下。
22: 这个皮儿这个软，你试试。好好吃。
23: 马亚林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他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他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六个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六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24: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
0: 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23: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3: 地震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4: 不心疼吗？
3: 刚开始挺心疼的。
23: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0: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7: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0: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挺着急，说我就冻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3: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我把它给拴起
23: 来。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0: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3: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他就是甜的。
23: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0: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2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me low。7:35，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

24度到27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今天呢会有大雨，预计呢从上午10点左右啊，这大雨呢就会下下来，一直下到晚上啊，雨势呢还不小的，所以说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啊带好雨具。来自于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和福建省气象局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大家，三明的宁化清流、泉州安溪永春、漳州长泰、古雷还有华安、陇海南靖、平和、云霄、漳浦、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有诏安和襄城区，南平的建瓯和延平、龙岩、长汀、上杭、武平、新罗、永定、漳平、宁德、福鼎、古田、平南等等这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达到黄色预警级别，请各位注意啊。前往这些路段，尤其是这些地方的这个山区路段啊，就要注意。

九点四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关注过了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继续呢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啊，从开赛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是经历过了几个比赛日啊。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些比赛日方面的一些情况，关键词啊叫做这亚洲和中北美的球队的崛起。那么在之前的几个比赛日当中啊，很多人啊都没有想到啊，在先期进行的几个小组的比赛里面啊，那亚洲球队和中北美洲的这个球队啊，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作为这个足球传统强国地区的欧洲和南美啊，这些国家的表现确实让人觉得有些一般啊。那么从这个已经结束的几场比赛来看啊，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 A 组当中，韩国队啊2-1战胜了捷克队。我相信此前啊，在这个比赛之前，没有人看好这个韩国队能够战胜对手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加拿大队作为另外一个东道主，在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当中是1-1拿下一个平局，这也是这个加拿大队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收获的这第一个分数啊。美国队呢更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啊。巴拉圭队虽然说他听起来好像没有乌拉圭那么强，但是呢在这个南美区的预选赛里面，他也是战胜过这个阿根廷队啊，这个巴西队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么除此之外，卡塔尔队1-1战平了瑞士队啊，这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意外啊。因为呢卡塔尔队虽然说也是经常能够进入世界杯，但是啊也是一般作为这个鱼腩球队的存在。澳大利亚队当然啊，这个他是大洋洲的球队，不过呢澳大利亚队是在亚洲区啊。那么他呢也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此前被看好的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当年也是进到过这个世界杯四强的这个球队啊。所以说啊，这几场比赛的结果确实也让人感受到了这确实小组当中啊这局势的变化。包括啊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啊，日本队是2-2战平了荷兰队。荷兰队我相信大家就更熟悉了啊，这一被称之为叫做世界杯的无冕之王啊，这四强当中的常客，虽然说没拿过冠军，但基本上啊这亚军是拿了不老少呢。而在对阵荷兰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啊，那么日本队呢是这个两度啊这落后的情况之下呢有两度的把比分扳平。尤其是在这个最后阶段啊，第89分钟的时候，连田大野啊这进球，虽然说啊被称之为叫做这个被动进球啊，但是呢这个确实这一记这个破门啊，也是让人感觉到啊，这确实亚洲球队的实力应该说啊是非常的这个强劲啊。不知道啊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亚洲的这些球队能不能够有更多的突破，打进，有很多球队啊，有一些球队能不能打进这个16强，甚至更多的8强4强，甚至有没有机会在决赛的舞台上跟这些传统强队掰掰手腕，现在啊不由

不得让人非常的期待啊。除此之外呢，来关注到的是其他的比赛情况啊。今天凌晨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传统强队德国队啊，他们是7-1战胜了库拉索队。而巴西队呢，在这个昨天的比赛当中和摩洛哥队战成了1-1的这个平局啊。那其他的一些比赛还有呢，就是海地，同样的作为世界杯的这个比较少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球队，他们对阵的是苏格兰啊，0-1是输给了对手。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有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啊，应该说两支球队也都是非常的强，一支呢被称之为叫做非洲大象，另外一个哈也是在南美区哈，南美无弱旅是吧？尤其是厄瓜多尔呢，也是在经常和这个巴西也好、阿根廷也好啊、乌拉圭也好这些球队交手，而且呢不落下风啊。目前呢场上这个比分还是0-0哈。那上半场呢，双方呢目前是都没有进球啊。

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我们和大家一起呢关注到这里。那么下一个时段，我们呢继续和大家呢来关注有关世界杯方面的其他新闻。说过了世界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摩托赛场之上啊。那么作为这个国产摩托之光啊，现在可以说有人这样称呼他们，张雪机车。那么在这个此前结束的这分站赛比赛当中，可以说又拿到了不错的成绩啊。首回合呢是冠军，第二回合啊是应该说也还不错。总体来讲啊，这个张雪机车已然是得到了这个赛车圈的这个认可啊。现在呢市面上也有很多人啊骑这个机车摩托啊，甭管是这个仿赛呀啊，还是说是这个巡逻车还叫什么啊，咱也不懂具体的这个划分啊，这好多种呢。不过呢这摩托啊虽然说现在是卖得越来越好，样子啊做的是越来越好看，但是啊这质量确实呢有的时候啊良莠不齐不说，而且啊互相之间啊有的时候呢商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包括像是一些互相抄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屡屡发生。最近呢这个中国摩托商会啊发布了一份倡议书抵制行业内的这个抄袭仿造、盗用核心技术以及海外的低价无序竞争啊，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行业更好的发展。倡议书当中说到啊，我国摩托产业外贸规模啊可以说呢也在持续不断的扩大，电动化、国际化、品牌化的进程呢也都在不断的加快，国产摩托呢在国际的赛场之上呢也是屡屡的斩获佳绩，整体产业实力都在稳步的攀升。但与此同时啊，行业呢也有一些低端同质化、低价、恶性竞争和无序出海、内耗、跟风模仿等等这些内卷问题，不仅消耗了企业的经营精力，压缩行业的整体利润空间，也是损害了中国制造的整体口碑，制约产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因而呢为了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凝聚行业合力，摒弃粗放式的低端竞争，引领企业呢深耕核心研发，规范经营发展，中国摩托商会向全行业所有的生产企业和外贸厂商以及配套零部件企业还有行业相关从业者发出了倡议。中间啊是有这个几条。一呢是坚持行业自律，杜绝低价内卷。二呢是尊重知识产权。三呢是规范出海经营。四呢是深耕产品品质。五呢是聚力协同共进，促进行业的抱团发展。六呢是瞄准这个长远方向啊，立足产业电动化、高端化和国际化的长远发展趋势，深耕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说过了有关于骑大摩托的事儿啊，咱再来说一说这个路面上的这些情况。那在这个晋江这一块啊，那现在呢，针对于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呢，像是这个路面上现在也有一些路段啊，需要呢去整修啊等等这些。晋江这块呢也有一些新的关于这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要跟大家说一说。

一方面呢，在晋江这一块有一些这个禁令指示，有一些这个摄像头啊，这个监控探头呢，新的这个监控探头呢也是启用，这一点呢也是这个需要大家啊注意。首先呢，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啊，在这个晋江这一块有一些探头呢是专门拍这个货车的这个闯禁令的这种行为，在复兴路、全安路、迎宾路，还有这个长兴路啊等等这些路段，一共呢九个路口来设置了这些电子警察。那么应该说这个货车闯禁令的这个行为啊，主要呢是表现在有一些货车啊，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这该走的时候他不走，那有一些地方呢他这个不让这个货车前进，不让这个货车走的时候呢他呢却这个在这个时间段，比如有些时间段不让货车走了他却走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今天开始，那在晋江的一些这些监控啊，刚刚提到了这闯拍这个货车闯禁令的这些这个电子警察呢，在今天开始就将启用了。那每天的7点到11点，那具体的路口啊9个，包括和平路与复兴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复兴路交叉路口，还有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路口、全安路与文景路交叉路口、全安路与华光路交叉路口、全安路与阳光路交叉路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路口、长兴路与小葱路交叉路口和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路口。

本地方面的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这一块福州渔博会上面啊，晋江的这些企业的组团亮相吸引了不少人的这个关注。在这个昨天刚刚落下大幕的第十八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当中哈，深沪镇专门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主题展馆组织了20家企业呢来组团参加这个展览，现场呢有包括深沪的优质水产品以及呢深沪鱼丸等等这些特色的地理标志啊集中的这展示，吸引了不少这个采购商还有市民来驻足参观，还有洽谈一些业务啊。那么在这个展会当中啊，确实很多这个参展商啊都说了，哎，这是有的是第一次参展，有的呢已经是多次来。那不论是哪一次啊，不论是第一次来的还是这个已经来过多次的，都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来展示自己的优势，同时啊抱着学习的心态来，把自己的品牌哎和其他市面上的相互交流品鉴啊。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渔博会上，深沪镇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以统一的这个视觉形象、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的推介深沪的优质水产品以及精加工产品，全方位的展示了深沪的渔业产业活力和魅力啊。那么接下来呢，深沪镇还将会持续组团参加其他的一些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的营销渠道，拓展国内外市场。

7:5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那么此时的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些消息，来一同关注啊新闻这一块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新闻。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这个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进行了联合会商。会商结果呢也是决定维持针对于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几个省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而终止对于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有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一月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举行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

来关注到的是，前不久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家店铺27公斤的黄金啊，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啊2700多万。警方呢，根据调查结果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犯罪团伙。那其中呢，一名男子案后哈、啊、是搭车逃离，并且呢多次更换目的地，用黄金支付了车费，甚至试图偷渡出境。但是呢，距离中越边境啊，中国和越南边境仅100多米的时候被抓了。另外一位呢，这个还是某大型软件公司的开发经理啊。他呢是主要是为了有这个系统方面的一些这活都归他了。那最终呢，被盗的黄金也是悉数被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啊全部被抓捕归案。

0: in a few。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反映，河南许昌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存在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的情况。那么针对于此，鄢陵县人民政府发布的情况通报说，经过初步调查，确实啊，这情况是属实的，已经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做出了停职处理的处分。

近日，云南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当地的果园桃树上面长满了甲虫，危害桃子的生长。然而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评论区里面网友一致劝他卖虫子啊。这位网友呢也是办起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那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啊，目前呢大多数的普通甲虫是允许销售的，因为现在这个异种市场啊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说有些甲虫啊被人拿来当宠物来卖了。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啊，两个前提。第一呢是所售卖的甲虫不能够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第二呢是不能卖松鹤天牛、星天牛等等23种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目前呢，这名网友也表示将会邀请专家来鉴定品种，并且严守法律红线。

来关注到的是，从即日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馆藏的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将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来进行展出，展期呢将会持续到8月18号。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